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新路，旅程云翔，旅程设计的新疆的开干西格门，西格门不一样。天下来的扫码直播间，通知大起来的，上台的是那 split， 百分之五的，西格，大起来的，亚欧巴，所有的给越南来的新路，旅程云翔大起来的，可是什么？零九九九三百，西格门一带，一米七带，一米七带，一
1: 米七带的电话可能没啥说了。一米七带的特，哈纳什三二 radio 的 programmer， 每分每秒，每时刻，时间安排。programmerimizda siz ehtiyojli uchurlar uzilmaydi. 107.4 Qatnash San'at Radiosi har vaqt siz uchun atroflik mulozamat qiladi.

天下来的旅程巴起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像旅程是给的新疆的客人是给的新疆的不一样天下来的扫码直播跟通知大起来的上个人是 split 不得问题是给大家的要把所有的预约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像大起来的可是什么 0993 是给的 77777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像旅程是给新疆的客人是给新疆的天下来的扫码直播跟团结大起来的上个月的 split 不得问题是给大家的要把所有的预约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像大起来的可是上次都是上班是给你们也带也没下带也对也没下带给地方的马上说了
1: 不是也得的特哈那是三大的 radio song program 的 harminut har second 是给他们的 program 的 mazda 是一家的不久了是没有107.4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dı.